Thank you, Jesus. Oh,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尊贵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圣洁的。哦，主啊，当我们求你的时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和罪恶，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亲近你，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存在，让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腓立比书》，谁写《腓立比书》呢？作者是使徒保罗。那么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腓立比信徒呢？保罗就是要鼓励腓立比信徒在生活上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态度，就是谦卑。怎么样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有共同的意念？不要好强，自以为是，因为一个人他自私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纷争跟出于虚荣的行为。腓立比第二章这么说，所以你们如果在基督里有任何鼓励，任何爱的安慰，任何圣灵里的契合，任何情感和怜悯，你们就要同心合意，爱心一致，灵里一致，意念一致，好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做任何事都不要出于争竞，也不可出于虚荣，而要以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不要只注重自己的事，也要注重别人的事。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就是鼓励腓立比人像天上城市的公民一样生活，不断致力于为上帝和彼此服务。耶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最高典范，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们努力成为好榜样。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信给腓立比人，有几个目的。第一，告诉他们以巴弗提斯从重病中康复；第二，鼓励他们的信仰；第三，向他们保证他仍然精神状态良好；第四，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你会发觉保罗常常写信的时候都很关注耶稣基督他的死亡，从死里复活，还有后来圣灵怎么样建立教会，接着圣灵的恩赐和圣灵充满。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所以呢，我们要谈到第一点，苦难会临到，但基督徒仍然可以喜乐。第二，祷告对于维持喜乐的基督徒生活至关重要。第三，基督徒可以享受彼此丰富的关系，他们可以团结起来，服务与宣传福音。现在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怎么样在患难中喜乐，和接着祷告维持基督徒的生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因此我所爱的，所想念的弟兄们，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啊，各位蒙爱的人，你们当如此在主里站立的稳。我恳求尤地亚，也恳求信徒科，要在主里同心合意。是的，我真诚的同伴呢，我也请求你帮助他们两位，他们在福音工作上曾经与我克莱门斯和我的其他同工们一起奋战，这些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欢喜，要让所有人知道你们的谦和。
主快到了，在任何事上都不要忧虑，然而要在一切事上接着祷告和祈求，以感谢的心把你们所求的告诉神，这样神的平安，那高过一切理性的平安，就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你们的意念。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羡慕的、高尚的，如果有什么美德，如果有什么可称赞的，这些事你们就当思想。凡是你们在我身上所学到的、所领受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这些事你们就当实行，这样赐平安的神就会与你们同在。第十节，我在主里极其欢喜，因为现在你们终于又猛发了思念我的心。其实你们一直在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表达。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事实上我已经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知足。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在一切事上，在一切情况下，或饱足，或饥饿，或丰富，或缺乏，我都得了秘诀。接着使我刚强的那一位，我一切都能。不过你们分担了我的患难。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感谢收看您祈祷的答案，我是 Lena 佩洛西奇博士。今天我想从耶和华以勒开始，或者通常被称为神的供给者。好奇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上帝会提供，在旧约中只出现过一次，创世纪第22章第14节，再次强调是创世纪第22章第14节。Kan er sung het dauer. You see, yapor lar han, ho parane ji gong yong ho lai. Dai te hegi ar ji sen wei fan gi. Apolahan te lai de found him anchor, yahahua be you bay. Sito genri, in my heart, he yahahua a sunshin be yo you bay. To see, was sung de te gongo yong lai dai te isa, sin gi a gong yong si.亚伯拉罕为其留名纪念。现在如果你去听并且推想，哇，那是一个两人的契机，是的，不信听上帝也会把你好多提供。上帝对待人不分苦地，如果现在今天就去了所在的地方还有小什么，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相信上帝是你的耶和华以勒。根据创世纪第22章14节，上帝是你的供应者。那么身为亚伯拉罕提供了什么呢？身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是一种方法来履行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职责。而当他们被命令时，这些职责似乎是对我们几乎不可能的。而当我们越接近他时，他到底还来更高下派下下安嘎马哈朗。因而当来先后送与顺从，我们准备去做你被要求的事情，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上帝提供的可能性。力量随着我们的日子而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礼物被放入我们的手中。这是我们能够做到本性所说的，我的身体做到之前会崩溃的事情。而即使是恩典，也对其有所怀疑，是否可能由我们来完成。但看恩典总是上帝通过你去完成你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的能力。亚伯拉罕自己无法提供一只公羊，但恩典，伟大的恩典，因为亚伯拉罕无法为自己提供。如果我们的心只在顺服命令，那么我们在顺服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这一命令就会显得越容易。努力去做，就是忍耐神将帮助我们去做。现在我们今天谈论的名字耶和华以勒的词根字面意思是看。但你知道关于上帝的奇妙之处吗？当他看到，当耶和华看到他已经提供做好的一切事，符合其的意义是提供。因此供应意味着事先看到了某些东西，并在需要之前就提供了。词根 vision 将供应与所兼职物练习在一起。现在耶和华拉法是神的希伯来语原词，意思是医治的主。我们将在下一个节目中探讨这一点，所以今天和我在一起并打电话给你的一两个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个节目你祷告的答案，因为我们将讲接神的所有名字。今天我们只讲到耶和华以勒。这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伊利罗神和伊利罗海，我们也谈到了名字的意义，它意味着你的声誉、你的性格和你的权威。因此当我们继续时，上帝提供了耶和华以勒的供应，身为以色列人提供了玛拿。让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16章第14到16节。再说一遍，出埃及记第16章第14到16节。流水蒸发后，旷野的地面上出现了一种像霜一样细小的圆形物质， 所以以色列的子孙看见了，就彼此说，这是神要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粮。现在以色列人很饿，他们很绝望，在沙漠中彷徨。也许今天的你就是这样，也许你很饿，也许你很绝望，也许你只是在人生中徘徊，想着我会有足够的食物吗？我的需求会得到满足吗？但是看啊，上帝最特别开药的时候，供给了他们，给他们抹拿去，是他也会同样帮助你。在这种身体的事，在旷野中，执行了他们，就是上帝为他的子民提供的象征。上帝为以色列人提供了结出努力身份的方法。你知道，也许你的努力不是鱼，可是这是一座要你所去文化的国家造成的政治监狱。也许是因为一些错误的决定，要把自己困住了。但无论是谁呀，上帝视野和怀疑了，他会提供一条出路。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中，讲述了以色列人和埃及为奴时的故事，也会意识到了是世界的一个象征。埃及是世界的一个象征。那么你或你爱的人是否神仙领域，于是皆相连却无法脱身？看，埃及向上帝呼求帮助，他听到了他们的呼声，并提供了出路。这只是耶和华以勒为他子民提供帮助的众多方式之一。其实你找到一个生活中，我们能看到上帝有下希望的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提供帮助。有的话以勒一直以来都是来自上帝，现在过来你身边，在困境中满足我们的需求，是为基亚者提供食物，为后客者提供水，为和家协归者提供住所，为百姓者提供安慰。他是信实的神，总是信守他的承诺。我知道看起来可能不是那样，但我向你保证，他一直都在那里。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神呼下为我们提供。我们可以神呼耶和华以勒为我们提供，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总是关注我们的最大利益。
2: 他是
1: 忠实的，是可靠的，从不是信欲的诺言。你知道第二天的人很多次没来对信和诺言，耶和华们不再轻易信任，因为我们的信任曾被辜负。当我们好像孩子时，有人对我们撒了谎，在那时候有神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然后有神的恩典给我们去灭有来，把我们留在了人生途上，舒舒地家里。然后他会说过悔悔来，但他会从未回来。忽然有人告诉你，哎，肯定会爱你，会永远爱你，让他们离开了你，哎，把你一个人留在婚姻中，哎，把你一个人留在照顾孩子的责任中，就是可能就预备到一种太长更难谈的老距离。上帝不是那样的，上帝不会给你一个空袋子，也不希望你拿着一个有洞的袋子。他告诉我们，这是我的奉献，也不要把心放在有洞的袋子里。他希望我们有条理由，如果他供养我们，我们就要下条理由。我知道你可能没有很多，但你的寡妇预备有，或是有两个小钱。列王记中的那位妇女也是如此，她只有一点面粉，但她把精油的一点面粉做成了蛋糕给先知。你知道吗？那面粉一直没有用完。唉，晒正自个慌，但他给他个儿子去理包楼。听上去 reminder 中有一位妇人，她的油从未枯竭。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嗨，这是不仅仅是故事，这个是圣经中真实的例子。那些一无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上帝把他们的一无所有变成了油，所以好像来了 keep men， 还自己都没有，还写了很多 shape men， 然后还是往里面都有，又一直没听，直到 shape men 用完。你看，那个油象征着恩膏，它象征着耶和华以勒给我们的供应，并不总是为我们自己， 但只要我们愿意倾着给他人，我们就永不会枯竭。你看，你是家里的 key man， 就是我的所有人，是你的所有朋友、所有家人。我们都在这家里的时间里，在这里都需要天赋。所以，当你去来的邻居里里，为上帝晒出你的东西都给他们死，你意识到他们可以拥有和你一样的恩靠吗？你正在收听今天的节目，你的祈祷的答案，而你的祈祷的答案就是这件事，神的话语，神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曾经时，现在时，将来永远时，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需要一人的形式来到这里，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而他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中实现了这一点。耶稣基督基督承担了我的所有的罪孽，然后他背的是罪孽，他上世在家为你我留下，他留下于他带了死亡。
0: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